是什么？为什么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咪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娘什么是姑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真你呢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娘咪啊

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那么呀我寂寞的我的我无聊什么是故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着着你呢过着我过着我过着我过着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